0: 无憾。他从雪域高原走来，流淌过绿草茵茵的新秀海，
1: 但是因为价格很便宜，也就接着在
2: 嘴哪家缺了点什么东西，左右的邻居啊都会及时的给他们送过去。村子里当然更是从来没有发生过偷盗的事情，大家出门或者晚上睡觉时根本不用锁门。每天清晨，村里的年轻男子都高高兴兴地扛着农具去田地里耕种，妇女们则采桑织布，操持家务，小孩子们呢聚集在村里的学堂认真读书，老人们则坐在屋外聊天晒太阳，其乐融融。住了几天，渔夫开始有些想念家人了，他于是向村民们道谢辞行。
3: 啊，在这儿啊，我谢谢大家这些天对我的热情招待，桃花源里的生活实在是太幸福了。可是啊，我也不得不回去了，要不我的家人要担心了。
4: 那好吧，如果你想再来桃花源，

0: 霞雾般美丽的桃花林。如果你问当地人，这是
1: 说他爸爸就是顺治皇帝写了正大光明四个字。
2: 一生
3: 有了医保，小病不怕了，大病不认了。
2: 保基本，可持续解民忧，推改革。
4: 如果没有医保的帮助，我真的会非常困难。
2: 关心每一位参保人的权益，讲好每一个医保惠民故事。雅恩医保在线。
5: 每一位参保人的权益，讲好每一位医保人的故事。听众朋友大家好，
6: 或有效身份证件或社会保障卡、备案表、长期居住认定材料、居住证明或个人承诺书，常住异地工作人员需提供以下材料：医保电子凭证或有效身份证件或社会保障卡、备案表、异地工作证单位证明、工作合同任选其一或个人承诺书。异地转诊人员需提供以下材料：医保电子凭证或有效身份证件或社会保障卡、备案表、参保地规定的定点医疗机构开具的转诊转院证明材料。其他临时外出就医人员备案需提供医保电子凭证或有效身份证件或社会保障卡以及备案表。在这里呢，我们也温馨提示大家，参保人以个人承诺方式办理异地备案手续的，应履行承诺事项，参保地医保经办机构将按要求开展事中事后校验核实工作。
5: 那像我们参保人员的参保险种等参保关系发生变化的话，他的异地就医备案需要进行一个变更吗？
6: 需要。参保人员的参保险种等参保关系发生变化的，凭有关资料

0: 主要是底羌民族的活动范围，远在传说中的三虎
1: 也演不了真警察，最终啊只能以一副真手铐来收场。那么在这儿川哥要普个法，普法小课堂上线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法的明确规定，人民警察的警用标志、制服、警械、证件为人民警察专用，其他个人和组织不得持有和使用。还有正规民警执法小贴士，民警不会在出租屋等非办案场所私下传唤审讯嫌疑人，更不会使用仿真器具来施压问话。遇到身份存疑的执法人员要保持警惕，像今天分享的这个案件当中的王某一样，冷静留存证据，及时拨打110报警啊。好的，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说再见了，我们下期再来分享。
2: 如战场，只有经历过才会成长。
3: 好嘞，师傅，保持心态，认真工作。1047
4: 职场小白说，
3: 职场修行在路上。Hello， 大家好，这里是1047职场小白说，我是蓉儿。人生当中，经过

0: 海里，但它不是鱼，它和陆地上的哺乳类动物一样是胎生的。小鲸啊，是直接从……
1: 这时候啊，街上有人在喊抓小偷，一个小偷慌慌张张的在逃。小矮人啊，张开口袋说：“进来，进来！”小偷又缩小了，钻进了大布袋。忽然，

0: 爸跟你爸爸一样，
1: 也是死了，
0: 死了，
1: 死了，
0: 死了，我也碰着了。
1: 啊？
0: 你碰见死人像话？
1: 不，不是碰见死人，我碰的不是这个。
0: 哦，哪个？
1: 啊？
0: 哪个？这爸爸还有哪个？
1: 不是，今年碰上大。
0: 那你是什么时候碰上的？
1: 去年碰上大。
0: 哦，你是去年碰上的。我爸爸死八年了。
1: 死八年了，
0: 去年你上哪儿碰去啊？
1: 死八年了，死八年我也碰上了，
0: 不像话。
2: 区区数着一路的椰子树，姚海根的农家小院到了。农界的传奇人物被称为江南水稻育种大王。
3: 那失败了，这个应该怎么办呢？
4: 先由定点医药机构先行排查。
2: 我妈告诉记者，为了找出最有效的麦草方格模式，我们沙坡头的治沙人做了大量的工作，不仅试验了不同边长的麦草方格，还分别尝试过条形、圆形、三角形等形状，但最终证明还是正方形效果最好。治沙站的技术人员在不到三年的时间里，不仅采用麦草方格沙帐等工程固沙措施，同时利用沙丘湿沙层中的2%到3%。

0: 这是房，
1: 房，
0: 这房比山高啊，是吧？这就是不同。
1: 哦，还有呢？
0: 布景也不同啊。
1: 哦，布景。
2: 青春正二八，身长在品家，怒冲山鸡精，空腹马如虎。
1: 找不着了你。
3: 探索，
4: 分享，
3: 找到热爱生活的理由。
4: 每个人都能遇到理想生活。
3: 1047快乐生活家。
4: 1047快乐生活家，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陈琳，今天继续跟各位来分享到关于孩子。有很多的妈妈说，为什么孩子越打骂反而越哭？
5: 科学技术的进步，人类借助天文望远镜、航天探测器准备，为什么太阳看起来会比较小呢？
6: 缺点和错误，我们懂得，错误叫住我们的正确主张，总是局部的、有限的，而你们背叛革命、屠杀人民、犯了人民不能饶恕的罪恶，还有脸来说别人的缺点和错误，真是不知人间有羞耻事。无计可施的敌人知道，在邓中夏这样的共产党员身上找不到一根软骨头，监狱之中的邓中夏仍然没有忘记自己作为一名共产党领导者的责任。而正在江西剿共前线的蒋介石听完手下的汇报后说，我是晓得此人的，你们想软化这样的共党真是太难了。因为他与邓中夏早年共过事，深知邓中夏的品性，于是他立即向南京的宪兵司令部司令古正伦发去一份密电，极刑枪决邓中夏。1933年9月13日，邓中夏被押至监狱的优待号牢房。邓中夏知道自己的生命即将终结，

0: 陷害忠良，还受到重用，是十分听之上，大家都是敢怒不敢。
1: 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
2: 与您一同纵横两。
3: 不能吃啊！这一天，雷祖找来找去也没有找到什么好吃的。他又渴又饿，累得跑不动了。雷祖坐在一棵桑树下，心里泛起愁来。哎呀，爹爹妈妈还在家里等着呢，这什么吃的也没有，可怎么办呀？雷祖想着想着，不觉就掉下眼泪来。就在这时，几个桑果偏偏掉在了他的眼前。又饿又渴的雷祖发现果子掉下来，也不管能不能吃了，捡起一颗就放在了嘴里。嘿，这回这个果子啊是又香又甜，比那些红果还要好吃呢。雷祖高兴极了，顾不得自己还饿着肚子，一下就摘了很多很多的桑果，带回家给爹爹和妈妈填肚子当晚饭。从那以后，雷祖每天都要出去采摘桑果，时间长了，他发现爹爹妈妈吃了这些桑果之后，精气神儿倒更好了。而且你知道吗？更奇怪的是，他看见桑树上有虫子在吃桑叶儿。这小虫啊，慢慢的长大，到后来呢，

0: 县和黑水县之间有一座雪山，高耸云天，山势陡峭。这座雪山红军长征时称长板山、把塘梁子，藏语称亚克夏山，意为牦牛都无法通过的地方。山上冰雪终年不化，空气稀薄，气候变化无常。一会儿烈日当头，耀眼醒目；一会儿乌云遮天，冰雹骤至；一会儿又狂风乍起，冰崩雪塌，令人胆怯心寒，少有人攀爬。
1: 还有呢，就是看饮食状态，有的朋友开始不想吃饭了啊，什么都见什么呢，都没有胃口啊，这也是湿气重的一种表现。然后还有的朋友呢，就是表现在关节了啊，关节感觉到酸胀麻啊，这些可能也是湿气重的一种表现。
2: 朋友们，现在您知道湿气重的表现究竟有哪些了吧？那抓紧时间自查起来，看一看我们是否也有湿气重的情况出现。如果湿气较为重，该如何祛湿？也欢迎您。

0: 程，是智慧，是温暖，是沉淀。这里是商游天下，商游天下
1: 与您相伴。
2: 雅语润身心，健康伴朝夕。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爱上健康栏目，我是蓉儿。夏天到了，你是否也总是有这个浑身发沉、犯懒犯困、不想动、没精神的时候？其实啊，这都是湿气太重惹的祸。首先来听一听你的生活习惯有没有做对呢？第一啊，要管住嘴，戒掉冷饮、凉拌菜、助湿的水果，比如说西瓜、梨、火龙果、香蕉、哈密瓜等等。生冷的食物呢，容易伤脾胃，脾胃较弱，那就会导致湿气的堆积。还有呢，就是甜腻的食物，比如说蛋糕、奶茶、甜点、巧克力，以及肥腻的烧烤、肥肉等等。甜会生湿，油会堵脾，越吃越容易犯困。咸辣过重的卤味、腌制品，如果吃多了呀，还会水肿、舌苔变厚。当然了，
3: 这时红参军已将他的回话全都记录在一个簿册里。狄仁杰草草地翻阅了几页，低头沉思半晌，突然问道：红参军，街里的范忠可是14日离开他的田庄回蓬莱的？红参军答道：正是，老爷。范忠的佃户说，范忠14日午饭后带了仆人吴山离了田庄回到城里。狄仁杰说道：范忠田庄与曹鹤仙两家为邻，范忠与曹英小姐会不会在官道口相逢呢？他又扭头问着金昌：金先生，你可知道他们两人曾相识吗？金昌犹豫一下说道：他们两人是不是相识，小人不敢妄自下断言，但是呢，范忠的田庄与曹家既然是邻居，想来曹太太做姑娘时必是见过范相公的。狄仁杰满意的点了点头，示意金昌可以回去了，他的话留下来慢慢分析。金昌走后，马蓉抢说道：这曹小姐想必是跟着范忠私奔了吧？这俩人从小就认识，青梅竹马，又是在同一天失踪的，曹小姐嫁给了顾梦平绝对不是心甘情愿的，所以呢，借此机会脱身而去。红参军摇头：他们两人大白天的就会私奔了，岂不是招人耳目吗？官道上兵丁来往，怎么能没有发现的？而且官道上下的人家都问了个遍了，谁也没见着他们的影子。再说还有一个叫吴山的仆从跟着呢，如何瞒得过呀？乔太低头看了半天的地图才说道：这官道岔口处有条小路啊，路边松林间有座荒废的古庙，曹氏和范忠都在这一带消失踪影，会不会与这古庙有些关联啊？狄仁杰喜道：

甚至于功臣元老也有人默许了这种想法。在永徽六年，也就是公元655年，高宗李治立武氏为皇后。后来呢，武则天就把王皇后萧淑妃都给杀了，真的狠。这个时候，武则天让自己的儿子李弘

0: 袭击身亡。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习近平主席在开幕式上发表主旨讲话，深刻思考人工智能带来的
2: 通电话和光学即刻转头下山组织疏散群众，
3: 挨家挨户和那些住户的打招呼，通知所有的你做注意的撤离。这边又提了一个专职岗位，两个社区干部，总共我们四个人呢组织撤离。
2: 何光学和他的三位战友逆着人流疏散群众，这其中包括了受轻伤住院的社区干部彭迪，还有目前仍在失联中的00后网格员工宝东。何光学记得，从当天早上近8:30开始到山体崩塌前的这半个多小时里，他和龚宝东一起奔跑呐喊，用尽全身力气。
4: 军区科创中心中式基地的卫星共享制造中心工作人员正在进行设备的调试，这里像是